支持护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县领导李志强、卢立森及县属有关单位相关负责人等参加。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带队到县第二人民医院湖镇镇中心卫生院走访慰问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每到一处，王毅一行与护理工作者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众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求，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王毅同时强调，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搭建更加宽广的成长平台，落地落实各项关心关爱举措，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风尚。县领导刘松刚、曾莹

0: 准服务，全力以赴为企业纾困赋能，不遗余力推动产业平台提能升级，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激活静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王毅行先后走访了浙江华阳赛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滔滔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家居强链补链项目、静云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浙江小步出行有限公司等处，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

下面还有这个开有天窗的屋内墙角，然后摘取的时候，我们是先采取这个摘取路径，准备好比蜂窝大的这个布袋或者塑料袋，摘取人做好这个个人防护装备，然后对这个蜂窝是采取倒入少量的汽油，然后这个救援人员把这个点燃的火把对准马蜂窝出入口，直至燃烧。然后这个火攻法在这儿我也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方法。使用的时候还得要注意这个消防安全，因为这个方法。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用烟熏法，这个适用于这个比较一些大型的一个蜂窝，在蜂窝下面堆积这个枯树叶、锯末等这种可燃的一些东西，点燃后让它产生的烟雾笼罩整个蜂窝。因为马蜂天性它是怕烟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蜂窝内部的马蜂大部分都会窒息死亡，外部的这个散蜂也会因这个浓烟不再靠近这个蜂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用这个布袋将其把它摘除。然后在这也是提醒一下这个咱们市民朋友，

0: 叮扰不盲动，被蛰后要立即采取措施。
1: 应急时刻。
2: 其实啊，动物呢，它也不会没事就跟你作战啊，它也知道人也不好惹呀。只是呢，我们在户外，我们无意当中呢，可能呢招惹了一些侦察蜂啊，或者怎么样啊，或者呢侵犯了一些昆虫的这个领地，他们觉得他们。

0: 视，
1: 戴好这个防护的装备，比如说帽子呀、什么口罩什么这之类的东西，这个身穿长衣裤进行防护。同时咱们不要在空旷的地方摆放没有遮盖的糖类食物及饮品。由于马蜂啊是色盲，因为这个零星几只在身边飞舞的时候，咱们就不要理会它。如果马蜂停落在头上还有肩上，这个咱们轻轻抖落它就可以了，不要。

0: 料的长裤子，上衣呢您可以穿个短袖，外面您套个皮肤衫，既能防晒，您还能挡虫虫，再加上您再戴个口罩，那就差不多了。
1: 对对对啊，背着一些小虫子攻击了啊，叮咬了的话也千万不要惊慌，如果一旦出现了可能很严重的情况，及时的到相应的医院进行一下科学的包扎和诊治。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

0: 复发的。
1: 嗯，那有痔疮的人是本身他体质就比较热吗？吃了辣椒之后容易复发？嗯，
0: 有一部分人，一大部分的患者是这样的体质，还有就是辣椒本身。

0: 不发。
1: 有一部分人，一大部分的患者是这样的体质，嗯，还有就是辣椒本身对黏膜是有很强刺激作用的，
0: 哦，
1: 这也是痔疮会复发的一个道理。
0: 嗯，同样是辣椒，不同的人吃了之后有不同的感觉啊。比如说有的女孩就觉得，哎呀，我不吃辣，吃辣长痘，可是你发现四川的女孩一个个皮肤白净哈，这个很温润，皮肤很好，人家没长痘。
1: 这个呢就和就是具体的所在我们身处的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四川人为什么他吃辣风行，

0: 受一些湿气，包括关节痛，
1: 嗯，
0: 包括冬天的这种阴冷这样的情况。而吃辣椒呢，能够帮助人体的血液循环加速，把这种湿气散出去。
1: 哦，
0: 它是火旺的，它是有燥的这种功能的。所以你在那样湿重的环境之下去吃辣椒，就帮助人体把这个湿气排出去，
1: 哦，
0: 就没有副作用。
1: 嗯。
0: 而相比之下，如果你在一个非常干燥、非常炎热的地方，辣椒就不会特别盛行，因为吃了以后身体会不舒服，
1: 嗯，
0: 它会帮助这种。

0: 家好，我是崔大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2: 大家好，我是吴浩。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说到的是非常有特点的辣椒。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说到这个辣椒哈，我们说

城市中的人群啊，有的时候因为你所生活的环境被一些现代的科技所改变，比如说夏天我们有空调，嗯，我没有觉得特别热啊，也不出汗，吃东西的时候也是这样，可能你不太能感受四季的变化，自然的那种轮回，所以你的食物选择，你整个的味觉可能被打乱了，你觉得这个辣的挺好啊，我没觉得不好，或许你的体质又不是那么热的话，你吃辣椒也觉得没问题，但是其实

0: 痘痘、长包，
1: 嗯，
0: 这样的朋友呢，您真得适可而止。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黏膜刺激症状的这样的朋友，不管是你是鼻子干或者鼻子酒精，
1: 嗯，
0: 会稍好一些，
1: 有机溶剂是吗？
0: 有机溶剂
1: 啊、哦，
0: 还有就是醋其实也可以冲淡一些辣味儿。
1: 哦，有些朋友吃水煮鱼的时候直接就蘸一点醋，

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微凉哈，早晨和晚上。那么到了白天哈，尤其中午的时候，可能气温会更高一些。那像这两天哈，大家外出的时候也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哈啊，尤其是有一些容易中暑的朋友哈，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及时补水，同时也要注意防晒了哈。等在后面的节目当中。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那像今天是多云到阴，但是哈，大家要注意一下，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所以说大家下午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带好这个雨具哈，谨防这个被雨淋湿。那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

错的哈。不会说有这么多的啊、雨天。这两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这个防雨的工作哈。

那我们的记者啊，走进新落成的体检中心大楼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宽敞明亮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啊。整个大厅呢是以原木色为主色调，搭配柔和的灯光，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就检氛围。静云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朱培阳介绍哈，新的体检中心搬迁以后

太方便，现在呢快多了哈。那除了硬件升级和服务流程优化，新体检中心特别安排了资深医生现场坐诊，为市民及时解读体检报告，解答健康困惑。此外，针对需要空腹检查的肠胃镜等特殊项目，精心配置了三间 VIP 入住式体检套房，同时新增了独立舒适的就餐区，全方位的满足群众多元化各

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我们缙云的一个沉寂多年的老祠堂哈如今已经是药香袅袅，客流不断。这个祠堂在哪儿呢？相信很多缙云的朋友都非常熟悉哈。自5月1号先锋堂中医生活馆在五云街道东门村李氏宗祠试营业以来，已持续升温一周。那背后呢，是云律动技能服务团干部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的生动。

行，村集体以租金优惠让利换来的是闲置资产的全面盘活。东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志敏介绍，首先呢是村集体每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其次是正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保健、就近问诊的需求，其实也为新

0: 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条对平台经营者设定了明确的义务，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对平台内竞争行为的规范管理，发现入住酒店存在不正当的竞争，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记录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如果平台在知情或应知的情况下仍然允许这些酒店利用他们的

服务进行误导性的宣传和销售，而未采取下架、警示等必要的措施，则未能履行法定的管理的责任，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平台是有义务建立有效的审核机制，主动排查和清理此类混淆视听的经营主体的。对于因信任品牌而误入此类酒店的消费者，维权路径是清晰的。徐律师建议，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平台投诉，要求处理并赔偿损失，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以欺诈或违约为由，要求涉事酒店退还费用赔偿损失。

0: 吗？
1: 又能健脾，又能养阴，非常好的药。
0: 这个大家还真的一定要给它结合起来来看。
1: 嗯，
0: 就像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的，叫做什么心肾不交。
1: 嗯，
0: 哎，它往往就是关联到一起的。
1: 对。
0: 而我们刚才又说到了，像一些湿的这个重呀，它真的就可能和我们的这个脾胃啊，这些包括运化，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嗯。

0: 其实这些也都是比较常见的报警信号。然后呢，可以接下来教教大家这个自测的方法，望闻问切。
1: 对，
0: 有可能各位您没办法到医院里边去，但是接下来您听一下这个我们的申主任哈，跟您说一说，然后咱们一样一样对着来看一看。
1: 首先第一个，肥胖的人群、超重的人群，他就容易生事啊，胖人多事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比较胖，是吧？体重比较大，那你一般情况你湿气重啊，没跑。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嘴里面发。

0: 还有很典型的，你伸舌头，舌苔不管是黄腻也好，白腻也好，是吧？那肯定是有湿气的，是吧？湿气的。另外呢，还有这个，这个下肢，觉得老发沉重，是吧？下肢沉重，你看吧，有时候还可能有点这个浮肿，是吧？但是去医院查吧，还查不出来，查不出来这个查尿也没问题，都没问题。但就是有时候发肿，是吧？这也是有湿气的表现。
1: 尤其很多人的那个小腿浮肿，就是往往是早上的时候一个样，中午的时候一个样，到了晚上就是越往后，它可能那种肿胀的感觉越明显。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这种湿过重的表现，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这又是一条。
0: 还有呢，就出现这个不想吃饭，就是吃点东西要吃饱，就感觉很饱，是吧？胃脾闷，是吧？心下脾闷，胃脘脾闷啊，这也是有湿气的表现。
1: 这个我们是从舌苔，从这个浮肿，从体型肥胖，还有从您的这个食欲的好与坏，
0: 对
1: 对，可能都是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在告诉您是不是体内湿过重了。

0: 那做好这个厨师，
1: 嗯，
0: 反而就是更容易减重呢。
1: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是吧？因为好多怎么，肥胖人群也很纠结，我吃的很少啊，我这个喝凉水都长胖啊，是吧？我这个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脾胃功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些湿气运化掉，所以说您的目的就是然后把脾胃功能运化起来，
0: 嗯，
1: 把你的多余的这些脂肪啦、湿气啦。排掉，
0: 排出去，
1: 排出去啊，嗯，这就 OK 了。但是呢，需要一个过程，
0: 需要一个过程。
1: 啊，嗯，
0: 现在今年这个国家也是喊你来减重嘛，
1: 对
0: 对，嗯，包括可能一些中医中药呀、针灸呀什么的哈，
1: 嗯，
0: 都用到这个减重上面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经常念什么酒卧伤气，
1: 伤气，对，哦、酒立伤骨，酒行伤筋啊、嗯。五劳，中医讲五劳所伤嘛，是吧？
0: 一个姿势不动，
1: 嗯，
0: 时间久了，
1: 嗯，
0: 它就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这种伤害和影响的。
1: 对，
0: 那尤其像这种脾虚导致的体内湿气比较这个聚集到一起，湿气重的朋友，
1: 嗯，
0: 那更得是坚持。

0: 比如说荷叶冬瓜啦，荷叶冬瓜汤，包括是薏米啦，是吧，这些都可以得清热祛湿的作用。那寒湿呢，我们要温中散寒祛湿，可以用这陈皮啦、干姜啦，是吧，枣啦，这些红茶啦，这些、是吧，来这个温中散寒祛湿。
1: 湿热寒湿它真的是两头两种不一样的这个湿、
0: 对
1: 对、我们一定是要分清体质，选对方法，因为一旦用错了的话，那反过来肯定是要伤身体的哈。
0: 对对，
1: 这点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0: 艾特这些药材，还是对他这个怎么说呢？
1: 是不是这个真材实料？
0: 对对对，不好说，
1: 有质疑，
0: 不好说、哦，是吧？所以说，因为咱们医院他也可以开一些外用的这些药材，然后来泡脚啦啥的，是吧？
1: 嗯，
0: 包括你去药店都可以啊。那这些艾草啦、花椒啦，都可以这种温中散寒、祛湿止痒的作用，是吧？特别是下肢有什么湿疹的人群，是吧？有都可以用着这个，煮点水泡泡脚来祛祛湿，它也有帮助。
1: 而且很多人哈，一方面我们说用它来散寒的，
0: 嗯，

跟脾胃关系最密切啊，小朋友跟脾胃是吧，因为脾胃脾主运化水湿啊，是吧，如果你脾虚了或者是有湿积了，都可以导致我们湿疹这个反复发作，是吧，比如说脾虚的小朋友，我们就可以弄点这个茯苓啦、山药啦、莲子啦这些的健脾啦，祛湿啦食材。如果是比如说偏湿积的，是吧，有湿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楂啦之类的消食啦。

0: 常大的一部分都是由于积食了。
1: 对对啊。
0: 就是这个运化不好导致的是吧？
1: 对，不是拉稀它就是这个食积是吧？
0: 对，嗯，那其实就是一方面脾比较弱，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养育当中的这种不当饮食，
1: 对，
0: 我们是伤了脾胃。
1: 对对对，
0: 那小朋友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容易伤他的脾胃啊？
1: 小朋友他就最喜欢吃这些冰激凌。

0: 容易上火，容易这个积食，是吧？
1: 不好消化的。
0: 对对对，可以少吃点。
1: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当成一种奖励，
0: 对，
1: 偶尔吃一下。但是呢，就是太生冷的，还有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是尽可能的还是让孩子少接触，要不然的话，小小年龄伤了他的脾胃，其实后面在养育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带来很多后续的烦恼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0: 就是家里怎么来有效的来除这个湿，或者说在这种环境当中怎么避免这个湿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对我构成伤害呢？
1: 哎，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特别是像我们北京这个三大天是吧，很南方是吧，这个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闷，
2: 已经饱和了，
1: 对，很闷，
2: 湿度饱和、
1: 那如果是你本来体内就有湿，什么的外湿可以引动内湿、内外相合，可以导致我们那些身体

0: 哪些是要禁忌的？
1: 一方面呢，我们要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是吧？晒晒太阳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湿气的排出，但是要注意不要别预防要中暑啊，预防中暑。第二个呢，要适当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湿气的排泄。另外呢。

0: 害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0: 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

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0: 这里就是鲈鱼养殖大棚，巨大的棚膜把鱼塘遮住，让鱼塘内部形成了一个温暖的小环境。这样在江苏地区，原本四月才能产卵的鲈鱼能提前到三月产卵
1: 的时候，估计那个时候价格就慢慢要下滑了。这个规律跟四大家鱼还不一样，四大家鱼没有很明显的规律，但是鲈鱼的规律很明显，而且很稳定，三十年来几乎就是这个规律。

0: 发育产卵。
1: 啊，这个就有了呢，你看呢？
2: 这个就
1: 你看呢，很多个呢。
2: 我看看，那个、
1: 啊，这个一粒，这一粒一粒的就是卵。
2: 这大小就跟一个个的小米粒有点像。
1: 这比玉米粒小多了，这比油菜籽还小啊。
2: 哦。
1: 那么这个检查到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受精卵要取出来。
2: 啊。
1: 取出来呢，要移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孵化，因为孵化这个环境跟产卵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2: 哦，
1: 那么我们再换一块，
2: 新的就放进来。
1: 对，再换一块。
2: 这是一。

0: 60%，最高能达到90%以上。
1: 接下来呢，我们会联合客运所来选育属于自己的新品种。我们要把这条好的鱼、好的技术、好的产品传输到全国各地需要我们的地方。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穿的那个戏服，
1: 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 这不要脸！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0: 那行啊，你们这儿有个行头吗？有没有？
1: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0: 这不是儿化音吗？
1: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0: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1: 我不知道您来啊，
0: 我没。

0: 可没这么唱过。
1: 哎，对，您今儿爆破力，
0: 那好，
1: 好，好不好？
0: 请观众多谅解啊，今天条件比较差。
1: 我跟您这么说，包很全在我们身上，
0: 那
1: 没您事儿啊。
0: 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1: 哎，也可以。
0: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1: 这个想法也不错。
0: 哎，对对对，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1: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江南这个体，嘿，哎呀，好，
0: 哎。

0: 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1: 哪部电影啊？
0: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1: 日本的片子。
0: 对
1: 啊，看过。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嗯，
0: 《追捕》里的真优美。
1: 哎，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0: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1: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0: 我像。
1: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0: 行了，
1: 咱这儿唱可以了。哎

0: 叫我拔
1: 去去去，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干喊俩字儿，
0: 那怎么办？
1: 叫板得有词儿啊，
0: 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这句
1: 啊，
0: 哦，由这儿开始
1: 啊，从这儿唱啊。
0: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1: 啊，行，这事儿怨我。
0: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1: 从这儿开，
0: 哎，那行。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吗？
1: 我没这份意思啊。
0: 你来个先入为主，
1: 您这不将心烂肺吗？这
0: 你这叫表现自己，
1: 哪有那事儿？你
0: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1: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0: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
1: 我也是想听您呐、您别着那么大急，您。

0: 先去打雁。
1: 还得老词儿没变，
0: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1: 有你的，有你的，老词儿还没变。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错了，这第三句。
0: 二句。
1: 第三句。
0: 二句。
1: 三句呢？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1: 这三句。
0: 三句。
1: 三句。
0: 三句。

要么就是秦始皇的正妻没生过儿子。但就算公子扶苏的生母身份低微，嬴政的正牌夫人也必然会认扶苏当儿子。所以无论如何，扶苏的嫡母必定是秦始皇的正妻，而这位正妻就是在楚国有很高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一位贵族女子。

秦始皇的正妻，而这位正妻就是在楚国有很高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一位贵族女子。这样看来，秦始皇必然是有正妻的，而且正妻的身份也非常明确。但接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秦始皇没有把这位正妻立为皇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

但皇后可是母仪天下万国来朝的存在。严格来说，王后是皇后的臣子，皇后可是王后的主子。按时间线来说，这位楚国的贵女应该是秦始皇还没有当皇帝之前，也就是他还在当秦王的时候娶回家的。

在《汉书·外戚列传》里却有这么一段记载：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少史之号焉。啥意思呀？就是说

咱们前头说过，楚国的昌平君曾经在秦国当官，并且很受秦始皇的信任。当时嬴政派李信和蒙武领着20万大军进攻楚国，然而正当秦军势如破竹的时候，昌平君在秦军后方叛变了。他利用楚国公子的身份号召楚国百姓抵抗秦军，这猝不及防的一招最终导致了10多万秦国士卒埋骨他乡。

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儿。当时秦始皇把六国的史书都毁了，只保留了秦国的史书。等到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时候，项羽又把秦咸阳宫给烧了。所以等到刘邦打败项羽，攻克咸阳，开始组织人撰写史书的时候，对于秦始皇

又是很能编故事的一个人，掩盖他的出身，虚构斩蛇起义的故事肯定都是经过他点头的。对于自己的经历尚且要这样去粉饰，那对于整个汉朝统治的合法性肯定是要加更大的水分。与此同时，最好还能对秦朝加以一定程度的诋毁，删除

那这位楚国的贵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后，并且从扶苏公子的品行和才能上来看，这位楚女应该是个贤良淑德、恪守本分的好妻子，至少没有掀起过什么风浪，没有做过什么离谱的、出格的、严重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儿。但这些温良的品质却成了刺向吕后的利刃。公子扶苏实在是太有名了，吕后很难抹去他的事迹，但这位久居深宫、安静贤德的秦始皇后却很容易就可以从史书上抹去。

对秦朝暴政的猛烈抨击，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遗忘这位本来就并不出名的始皇后，也自然不会把秦朝的公子扶苏与楚人联系起来。这样一来，百姓就会一致认为是作为楚人的刘邦推翻了暴虐的秦朝，为百姓创立了大汉王朝的新时代。当然，这只是我们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中做出的推测，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或许只有当时的人知道了。

唱出了我们在感情里那种明知不知道该放下和放不下的纠结。简单直白的歌词配上任贤齐略带无奈的嗓音，成为了九十年代后期最魔性也是最深情的声音。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句心太软？

0: 有。
1: 你呀、啊，对我不太了解。
0: 是，
1: 你不认识我吧？哎，我姓马。
0: 哦，
1: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马
0: 哦，大学问，
1: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0: 啊，是是。
1: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0: 哦，
1: 外号活字典。
0: 你听，活字典。
1: 哎，
0: 怎么个活字典？
1: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0: 哦，
1: 问我，
0: 问你，
1: 马上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
0: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1: 你要不会写的字
0: 啊，
1: 问我。
0: 哦，你
1: 这字
0: 说什么不会写，怎么写？
1: 你找我
0: 啊。

0: 干嘛呢？
1: 我怕他们害怕
0: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1: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六国呀？
0: 哎，对啊，
1: 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0: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六国？
1: 哎，
0: 六个国家？
1: 不是，六国。
0: 怎么个六国？
1: 就是六六，遛弯遛马路到各国去遛遛。
0: 哦，遛遛。
1: 哎，到外国。
0: 上外国了。
1: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0: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嗯，会说外国话吗？
1: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0: 啊，
1: 外国人才赞。

就是我知道这个情景啊，他一推我就防，他一推我就防，这个搞了几次呢都不行。后来呢，我想呢，可能是他们那几个大人在那商量了，就说试拍，

0: 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
1: 哇，
0: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时，侦察队员快板刘正好路过这儿。
1: 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去，
2: 你忘了咱们三。

人也就成为了张嘎和胖墩的扮演者。嘎子的扮演者安吉斯一生就出演过这一部影片，成为了他童年独特的回忆。同时这部影片也影响了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整个一批人。无论是精彩的剧情还是嘎子生动的形象，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白战啊，就快给我憋炸了。

掉在昏暗的吧台上，彩色的光晕令人只想沉醉。这首歌不同于温岚以往的舞曲风格，搭配歌词意境，情绪上也多有转折，可以说歌曲里面全都是褶皱，而褶皱里面又暗藏玄机。

黄小琥曾经说，我帮许多朋友们唱出了他们的爱情、友情、亲情，也努力做到每次都让大家开心，但常常遗憾着没有一首歌能说清楚讲明白我自己一路的音乐历程，或是写出我是

0: 纸产业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促进意义的。
1: 嗯，那我们来说今年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吃荔枝一定要多花钱，甚至可能会没有办法实现荔枝自由，我们被荔枝捆绑了。
0: 相对的啊，因为我们讲去年的荔枝那是实在是太便宜了，过于便宜。
1: 嗯
0: 啊，贵味这个品种都出现了5块钱一斤的情况，这就说明它的价格已经

0: 么样，这还需要一段时日的观察。但是毫无疑问的话，肯定是比去年这个整体的价格要偏高。
1: 嗯
0: 啊，那偏高了，那大家也就挑自己最心仪的啊，在最适当的时间来品尝一下荔枝汁滋味儿，是吧？
1: 嗯，
0: 能在这一年度留下一个对荔枝的印象，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啊。当然，敞开吃，那可能就需要让这个钱包多出点血了。
2: 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吧，如果今年想要吃到性价比比较高的荔枝，史军博士有什么建议？比如说，选什么品种可能更好？大概

0: 讲，今年在整体励志都可能会有所下降啊，就是整体的励志产量都有所下降的一个状态下，非子校的产量也是会下降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基础产量在那儿啊。如果我们想挑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品种的话，你选非子校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对，那什么季节、什么时间段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0: 像妃子笑上市。

0: 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我们吃到的这个荔枝也会让人有所失望，是吧？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在对于考验一个果实的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储运，那是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件事情啊。那且不说。

0: 个低温，又不能出现霜冻的条件，才能极大的促进荔枝花芽的发育。如果说温度持续偏高，或者说出现这种极端低温的霜冻天气，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下一年度的这种荔枝的总产量的。
1: 嗯，所以明年到底是大年还是小年，其实不能依据今年来进行测算，因为不确定性还是有的。
0: 对，
1: 好，
0: 因为影响它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包括说它开花期是不是会碰到连阴雨啊？如果碰到连阴雨的话。

0: 好，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清华大学生物学博士、清华大学水木学者沈中福博士。哎，沈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各位听众，哈哈，好。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中国国家地理图书部门的编辑哈，龚超老师。哎，龚超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共同来聊哈。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有

0: 一个顶端。
1: 嗯，对。哎，那您认为哈，就是人类的大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进化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和这个人类直立行走也有关系？
0: 直立行走使人类就是从一个最原始的这种动物变成了也不要说现代吧，只能说变成了一个有智慧的一种一个物种。
1: 嗯，
0: 对，因为。

0: 和阐述啊，人工智能的一些作用啊，他又是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大脑的关系啊？到底书中的作者又是如何认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大脑的？哎，我们沈博士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就是首先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到了一个非常快和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吧，比如今年的

0: 但很多限制哈，而且呢缺乏自我意识和情感，没有办法像人类的大脑那样哈进行创造性和直觉性的思考。听友史诺比说不会啊，起码不会完全被取代。他说其实呢是因为人体本身就是世界上最精妙最复杂的一部机器。哎，这有道理吗？这种说法
1: 啊，这个是有道理的
0: 啊，
1: 就是我们人类虽然可以创造很多工具，创造很多机械，但

0: 们对人工智能的研究还是在一个初期和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吧。就目前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跟从事创造性啊相关的一些工作，确实是比不上人类的大脑的。
1: 嗯。
0: 另外我记得好像是看到说，很难让人工智能有常识，是不是？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嗯，
2: 就是人工智能就是暂时没有办法产生意识，
1: 嗯，
2: 然后并且它产生意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哦。

0: 得慢慢的让他回复到正常人的情况，从而接受从虚拟然后到现实恢复到正常人的一个样子。然后所以综合来说，就是虚拟网络虚拟社交这些可能具有两面性，它既一方面它可能就是让体，另外一个它也促进了我们大脑从另外一个维度去发展。
1: 嗯，是的，书中啊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叫僵尸问题哈，是不是就是有关计算机会不会具有意识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啊，僵尸问题应该如何来？

0: 不要挑食，跟小朋友，
1: 哦，
0: 尤其是作为家长，
1: 对，不要挑食。
0: 对，嗯，我也会跟孩子说，对，刚才包括李雷老师提到的一个社交的方面，像现在，因为本身我也是家长，我发现现在小朋友他的社交更多的是通过家长来的，好像我们小时候社交，我有什么事情，我去跟小伙伴，我直接去沟通。
1: 嗯，
0: 那现在从我们家孩子来讲的话，他有什么事情，他可能会通过我啊，我去找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就是我跟家长沟通，
1: 哦，
0: 来帮助孩子沟通。那其实

0: 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

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

0: 省政府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围绕科技创新、市场开放、要素保障等维度精准发力，以一揽子真招实策破解堵点难题，提振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新政是浙江在民营企业32条的基础上，对标国家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间投资13条措施迭代升级而来，力度更大，突破

0: 预期看得见，更让摸得着的指标倒逼执行。请听记者李振阳采制的评论，让政策可衡量，让信任有刻度。
1: 鼓励、支持、引导、积极推动，充满柔性词汇的文件，往往因为缺少牙齿，容易成为口号很响、落地很轻的烂尾政策。而这一次，浙江选择了另一种写法。2023年8月，浙江发布民营经济32条，让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

0: 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有了走下去的底气。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王成说，
1: 我们就是要求我们项目赶快落地，赶快生产，前期都是在烧钱，后面呢就是说可能才有回报，前面我们是很困难的，政府的资金和配套啊进来，包括补贴啊，对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0: 三个不低于 80% 的跃升折射的是浙江的决心。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夏亮认为，
2: 那原来呢可能是点上的一些试点创新嘛，并不是一种长效的制度啊。那么这样文件给它明确的话，那就是一种政策制度了，要长期执行的体现。

0: 不低于 60%， 授权8000家以上企业开展人才自主认定，面向民营企业评选的人才在省级人才计划中占比不低于 50%。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企业有了明确的预期，就会对经济发展有更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1: 在全省投资这个大盘子里面，民间投资所占出来，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全省的经济的发展。
0: 当然，政策出台不等于做到，量化指标的达成也要有考核监督来保障。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毅清建议，在政策实施评价环节要力求客观，并增加企业的话语权。
2: 形成闭环，就是说你测试效果怎么样。

0: 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 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1: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

0: 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1: 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今天在酒泉首飞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突破了大重量载荷的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叶树刚的报道。
2: 5 4

计时归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拔地而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轨道高度达到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试验载荷达2.8吨，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

0: 说。
1: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 LEO 以及 SSO 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0: 据了解，这款火箭发动机在我省湖州研制，整件总装于嘉兴完成。

0: 作用是非常大的，证明啊我们的型号，或者说证明我们这个嘉兴基地是有能力做出来更好更优秀的一个产品，激发了我们对于后续的发次，甚至于说后续的型号就有一个更饱满的状态跟更强的信心。
1: 邱靖宇表示，本次任务实现了13天测发周期、1.5小时射前加注的快速发射能力突破。

0: 营。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启佳你好。
1: 王爷你好。
0: 嗯，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 嗯，那么这次助力的核心呢，也是在于叠加医疗保障的待遇。那么根据实施方案，对首次参加我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额赠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那么对持续参保的再会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

0: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

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

0: 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

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车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
2: 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

0: 其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

0: 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

0: 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万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0: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

0: 250%以上。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

0: 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啊，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啊、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

0: 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1: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

0: 现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
1: 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

0: 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只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枪，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种植箱，通过地键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

0: 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0: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

0: 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1: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2: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

0: 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逞强，可是我却还不肯放下，放任思念心底生根又发芽，身边那位对你也应该很好吧，我过得不好还不算差。

北京时间20: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不

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的收听。
1: 当别处鱼苗紧缺时，他的鱼苗却能源源不断。
2: 吃完了已经很少了，该卖的都卖掉了。
1: 精准掌控鱼苗繁育节奏，独门绝技让鱼儿听话产卵。
2: 我也要它什么时候产卵，它就什么时候产卵。
1: 同样是养河豚，它的利润为何能足？

0: 大的苗该卖的都卖掉了，小的还没来得及长大。
1: 现在呢，就是谁先抢到这个苗，就是到九月份呢，就是我们就挣到钱了。
0: 因为现在外面紧俏啊，现在然后找有的时候外面去找不到鱼嘛，我们天天往这跑啊，只是天天给他打电话。
2: 他的鲈鱼苗之所以这么抢手，是因为养殖部门要找的可不是一般的鲈鱼苗，而是这种每斤15条左右的大规格苗。他们只需要再养4个月左右，平均便能长至9两上下，刚好赶上最佳上市窗口期，卖价好，效益高。靠着技术优势，鲈鱼。

0: 一直在从五月份开始一直上涨，到九月份的时候全国的鱼都下来的时候，估计那个时候价格就慢慢要下滑了。
1: 这个规律跟四大家鱼还不一样，四大家鱼没有很明显的规律，但是鲈鱼的规律很明显而且很稳定，30年来几乎就是这规律。
2: 市场上鲈鱼价格为什么会多年形成这样的一个规律呢？这是因为广东鲈鱼苗的市场占有率实在太高了，不要说在江苏，即便是放眼全国，广东鲈鱼苗都占有绝对的霸主地位。全国的养殖户们都习惯按照广东的

0: 养物质会大量流失，如果想尽快让它们再次产卵，就要给它们额外补充营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又有了新点子。
1: 因为这个料虽然是我们专门定制的，有一些营养或者元素，它长期保存可能容易效率递减。第二个呢，因为饲料它膨化，它需要高温，有一些东西在高温的过程中它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呢，然后我们把它在人为的就添加进去，然后拌进去。
2: 这里边加的是什么？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可以说一说啊，今天因为我们提的是齐白石与张大千，齐白石和张大千两个人，两位画家都非常的有名，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也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您更喜欢谁呢？为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像2012说了，张大千的《奔马图》一往无前，给人力量和勇气，对他比较。

他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跟那个朋友呢一起画画，然后那个朋友呢喜欢画竹子，然后他就喜欢画那个侍女，然后他然后那个朋友后来他在同学吧，他的同学老年以后他还回忆这件事情，他说君爱画美人，我爱。

0: 它也有古装，但不是那么多。对，那相对来说比较的像民国的人。
1: 嗯
0: 嗯，
1: 因为他们其实关注的题材也挺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0: 对，这两个人真的很不一样。不知道常老师您喜欢哪一位艺术家呢？
1: 我喜欢齐白石啊。然后我喜欢齐白石，就是因为我看得懂齐白石，但是张大千本身就是说，我看他的画，我觉得确实人家画的也好，对，但是我觉得齐白石呢更贴近生活一点。
0: 哎，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喜欢不同的艺术家哈，就是可以从这个艺术家当中看到自己，
1: 看到自己，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也比较宅，对，
0: 就是有一些你喜欢这个艺术家的时候，可能他投射了你自己的一个影子或者某一方面。
1: 嗯
0: 嗯，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多了齐白石，我也挺喜欢看看张大千，因为他确实他。

0: 它不仅仅是一次，它还那个画石涛，然后它还骗过了黄宾虹
1: 哇！
0: 啊，然后黄宾虹拿不准，就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不是石涛的，就说明他确实有很强的一个磨骨的能力，他这个磨骨是很厉害的。所以，但是黄宾虹这个人很好玩，哈，黄宾虹很认真的告诉他说：“你画得很好，我也很佩服你，哎，可是请你以后不要再做假画了。
1: 也很值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他这样讲的。然后齐白石也是的，哎。但是下面的这个是没有那个史料记载的啊，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就比较好玩。就是，曾经有说张大千去拜访齐白石，然后齐白石就说：“哎，他画太多假画，这个事情是不好的。”其实各位朋友，你们会发现，判断一个假画，其实是很难的，比画一个假画要。

0: 对沙虾的那种栩栩如生啊，
1: 嗯，
0: 像修元说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活生生的大虾就展现在您的面前，
1: 是的，
0: 真的是值得收藏，这个也真的是寥寥几笔啊，我觉着
1: 他很厉害。我各位朋友就是非常了解齐白石，看起来好像可能是不是听众朋友了解齐白石的比较多，因为可能之前我们讲的齐白石也比较多，

0: 天真自然。
1: 对对对，
0: 啊，属于这种天真自然。那张大千其实也挺慷慨吧，他后来把自己收藏的名画也捐了是吧？
1: 对，他我觉得就是张大千先生对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啊，我现在有的时候还是读到这一段我都觉得很感佩。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个人是你看起来有一点从各种记叙啊，你读他的信件和你读他的提拔，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不拘小节的，可是他在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上他很有原则。他就是当时他在北京嘛，然后他跟许多收藏家

0: 就是除了那个，就是那个北宋的那些作品，他非常专业，他画一个宴会当中的不同的情节啊，特别有趣。而且张大千很有一个收藏的眼光，又遇到这样的一个时机，他同时他是真的是比较心向大陆吧，至少说，他没有捐到其他的地方，这个也是很好的，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好了，那非常感谢钟荣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看过你说好一辈子。

款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微凉哈，早晨和晚上。那么到了白天哈，尤其中午的时候，可能气温会更高一些。那像这两天哈，大家外出的时候也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哈啊，尤其是有一些容易中暑的朋友哈，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及时补水，同时也要注意防晒了哈。可能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哈啊，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我们可能更加的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到这个防晒工作。

那我们的记者啊，走进新落成的体检中心大楼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宽敞明亮的空间让人眼前一亮啊。整个大厅呢是以原木色为主色调，搭配柔和的灯光，营造出温馨舒适的就检氛围。静源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朱培阳介绍哈，新的体检中心搬。

纯诊疗的模式啊，增设了草本茶饮、艾灸推拿等生活化的项目，不搞网红快闪，用慢运营让中医融入日常啊，让祠堂既有古韵又有烟火气。这个想法还是挺不错的哈。那这座曾因红十三军驻扎而留下红色印记的古建筑曾一度门可罗雀，技能服务团介入后摒弃了粗放招商，立足古瓷清雅底蕴，精准锁定中医业态，并通过多方渠道引进先锋堂村集体以租金优惠让利换来的是闲置资产的全面盘活。东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志敏介绍，首先呢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

0: 那当仅退款被滥用哈，当无理由变成无底线，本来是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为什么会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捷径呢？哈，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的吕来明教授也是进行了分析解读。在吕教授看来，哈，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向维权事件，就是商家向买方维权。近年来呢，在网络交易领域，一些买家不诚信交易，谋取不市场秩序，也是造成了危害。那很多商家啊，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就会选择忍气吞声。那程先生花费了较大的成本维权，体现了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觉醒哈，也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哈，这个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哈，他的一些说法。
1: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对于商家和买方之间，或者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消费争议，

为的一种责任。在仅退款发生争议的时候的话呢，平台它有识别、处理、判断的这样的一种义务。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有两次申诉啊，第一次申诉的话呢是驳回了，具体的驳回的情形理由啊，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第二次呢是像说是这个等待警方处理，然后警方处理了以后呢，平台退回了这个款项啊。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的确在这个规则或者说识别的机制上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存在一些。

0: 那怎样让七天无理由不被滥用呢？啊，你像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啊，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怎么样让规则不被恶意仅退款的人滥用？那专家也表示哈，要重点监测，加强识别啊，有三种情况，我们具体也来听一听哈。
1: 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护消费者网络网购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一个义务，和仅退款还不一样。

他这个用一种假货买来以后把真的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获得不当利益的手段。第二种情况下呢，是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的原因，也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这是一种类型加以识别。第三种类型的话呢，就是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刚才节目中也谈到的买来衣服穿一天又退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是第三种类型。那么这三种类型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酒店碰瓷成风的这个事件啊，最近这个事情还是比较火的哈，就是发现了像全礼啊、全礼酒店、佑庭酒店哈、啊，就是这些都是本来是我们比较熟知的连锁酒店品牌啊，像全季啊、汉庭啊，但怎么变成了全礼啊、佑庭呢？这跟我们啊以前看到的这些梗哈、啊，买雪碧买成了雷碧哈、啊，就很相似哈、啊。但是像食品啊，它最重要的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哈、啊。那这个酒店价格相较来说啊会比较高，对不对？那也关系到相关的品质、入住的啊这些问题，我们也要。

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啊。对品牌方而言，放任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品牌价值会被稀释，正规加盟商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对在线旅游平台而言，一两次货不对版的糟糕体验就足以动摇用户信任根基。那这一类的蹭名牌操作在法律上已经被明确禁止了。北京市一位律师啊指出，该行为直接违反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的暂行规定当中关于禁止混淆行为的规定。那根据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利用网

0: 遗憾甚至很多，但我相信共你。
1: 有一些客客气气，但是我也能感觉出来我的那个客气是有距离的，而且呢是带有一些心里不痛快的感觉和色彩，孩子越来越敏感了，孩子会问我，妈妈你是不

0: 不喜欢弟弟吗？妈妈，你是不喜欢爸爸他们一家人吗？
1: 嗯，
0: 孩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很尴尬，
1: 嗯，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处理。
1: 嗯，
0: 我如果说出我内心的阴暗，我觉得孩子可能会觉得妈妈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1: 嗯，
0: 我如果不说出来，其实我的表情，我有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孩子已经有察觉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内心阴暗的这些小情绪。
1: 嗯，其实面对离婚。

口，很欢乐，很其乐融融。但是呢，一想到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境况，却是单亲妈妈带着自己的一个孩子，在这个社会上就努力打拼，总会有一些不平衡，或者是一些感觉好像是为什么，他会过得比我好。这种小心思的话，其实每一个这种经历过的人都会有一些，所以有这种状态，不用担心自己好像是不是很腹黑或者是很阴暗啊，这个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之常情。那么如何去消除它？第一个呢，就是。

那这个放下不是说放下，只是放下这个人，而是还要去放下，面对他之后的未来的一切。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就是夫妻两个人离婚之后，但并不影响自己是爸爸和妈妈的角色。我觉得这个你需要去将它区分开来，那就是你虽然是一位前妻，但同时你也是你孩子的妈妈。那他是你的前夫，但同时他也是你孩子的爸爸。那既然是爸爸的话，那么

0: 那么那个小他几岁的这个弟弟其实也是一样，他跟你虽然没有跟你没有完全的血缘关系，但是他跟你的孩子是有血缘关系的。
1: 嗯，
0: 可以，所以你可以把他当成是个亲人，不用当他是亲生的，你要当他是亲人，跟因为他跟你的孩子是有血缘关系，所以不用对他有太多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心理的这种想法，就单纯的把他当成是你儿子的一个从小可以玩到未来的玩伴，甚至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些你儿子遇到的生活和坎坷之中，可能他还能够，这个弟弟可能还会给你这个哥，给你的儿子这个哥哥有一些力所能及的情感的支持，情感的依赖，甚至可能

0: 他们那一家，对吧？
1: 对，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的小弟弟？
1: 嗯嗯
0: 啊，假如这样一些言语的交流，这个妈妈也在想，那我怎么去表达更合适？比如说，能说我心里话吗？

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关于婚恋家庭关系的问题。袁明老师，一位男士问到问题哈，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俩现在的情况呢是周末才在一起，周一到周五，我的妻子都在岳母家里边，孩子在那儿。许多人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哎呀，那我为什么不去和孩子在一起哈？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实际上不是我不想负担起这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带孩子的时候吧，争执特别。

0: 多。
1: 嗯，
0: 我自己的自尊心常常会受到打击。我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妻子也从来不表扬我。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妻子就会说话说得特别的绝。
1: 嗯，
0: 他就会说，你看你连当爹都不会当，你看你把宝宝照顾成这个样子，你看你还有什么用啊，这么废物。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些话。
1: 嗯，
0: 假如他说宝宝是需要我的，假如他说宝宝想爸爸，那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找他们去照顾孩子。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会躲着，因为不仅是他这样说我，连岳母啊在旁边都是这样的眼神。

的，对于我们小家庭来说是很高的一笔开支。岳母呢很乐意照顾孩子，在岳母那儿，那岳母把孩子也照顾得很好，这一点是让人放心的。可是我自己就觉得挺纠结的，一方面我应该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来，孩子才两岁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不想靠近我的岳母和我的妻子，因为总是让我心里边觉得自尊心受伤，总是让我觉得在那儿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话语权的父亲和丈夫，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0: 在争吵的时候你也会这个样子。
1: 嗯，
0: 因为当情绪愤怒生气怒火上来之后，双方都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情绪的表达，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与其纠结于这东西，不如你要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再度是你有一些不能够接受的，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这是你可以说的。但你不能跟他强调，就是说你吵架的时候不能够高声，不能够拔高声音，不能够冲我吼，不能冲我嚷嚷。
1: 嗯，
0: 那你要这么去跟他说。

0: 吵架的时候不能够高声，不能够拔高声音，不能够冲我吼，不能冲我嚷嚷。
1: 嗯，
0: 那你要这么去跟他说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保证你在你争吵的时候，你也不会冲你的爱人吵吵和嚷嚷呢？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保证，你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他，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在平常的一个平淡心情的时候，去跟对方去说一些自己想要去跟说的真心话和一些意见和想法。
1: 对，
0: 嗯，
1: 好，谢谢袁萌老师和大家分享讨论这些情感话题、情感的问题。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提问给我们，发问题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

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

0: 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

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也很多开放合作的

0: 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

0: 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1: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下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

0: 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

0: 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7月交货的伦敦

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0: 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及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

0: 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
1: 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0: 5月11号至14号，全国人大

要深刻把握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发展趋势，坚持市场化机制，加快研究制定发展规则，加强平台服务保障，为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提供支撑。要以中市基地建设为核心，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加快体制机制。

0: 运行管理，牢牢守住基金安全运行底线。姚高原参加调研。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

0: 为600余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划线，开发了政策解读的大模型，实现千期千面的智能匹配，构建系统自动推送加主流平台精准投放双重推送体系，致力让惠企政策像网购推荐一样智能，像快递送的一样精准。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关键。